0: 你的凉拌。
1: 早上九点，卫生部继续提供飞行医生服务，并且听取航空单位意见，检讨安全。我国已经提成配备清单，协助印尼扑灭磷火，目前等待确认批准。菲律宾巴拉望省近海一艘客轮起火，五人死亡。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卫生部长 Radhasri Zulkifli Ahmad 说，尽管在沙拉越发生了直升机坠毁事故，该部仍然将继续提供飞行医生服务 FDS。 他说，无需终止这项重要的服务，因为它可以确保民众获得医疗服务，尤其是在内陆社区，飞行医生服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属于全民医疗覆盖的一部分。
2: Kita akan meneruskan, ya, tidak ada sebab keperluan khidmat itu berterusan. Dan antara perkara yang penting untuk kita capai dalam services FDS ini adalah apa dikatakan sebagai liputan kesihatan sejagat. Ya, jadi kita akan teruskan dengan kita double down dan kita akan memperkasa dan.
1: Zulkifli 指出，卫生部本身没有执行飞行医生服务的直升机，而是采用合约租赁的方式，包括将维修保养纳入考量。另外他说，技术及航空安全方面的事宜属于相关机构的管辖范围，卫生部在做出使用直升机提供这项服务的决定前，将听取当局的意见。飞行医生服务不仅仅是从空中把医疗服务带到偏远的地区，50多年来它一直是沙拉越内陆居民重要的生命线。从1973年推出以来，飞行医生服务已经覆盖沙拉越超过100个地点，为偏远地区的居民提供医疗援助。
3: Kalau tak ada perkhidmatan seperti ini, memang penduduk kampung mereka tak tahu apa penyakit yang ada pada mereka, semada mereka sihatkah, macam mana mereka tak tahu tu.
1: 因此对于沙拉越内陆居民来说，飞行医生服务从来都不是一项陌生的服务，因为在每一次飞行背后都可能是一名需要治疗的母亲，一名年长者，一名孩子，甚至是一个等待医疗援助的家庭。昌明政府发言人兼通讯部长 Datasri Fahmi Fadil 说，我国已经向印尼当局提供一份可以调动设备的清单，以协助应对当地磷火及烟霾问题。他说，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也已经做好相关准备，不过目前我国还没有获得印尼当局的确认，允许有关设备前往当地协助灭火。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Radhasri Mohammad Sabu 指出，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九届东协印度农业和林业部长会议期间，和印度科学家、研究人员及业界人士交流，为各方针对农业面对的挑战以及科技如何强化农粮领域发展交换意见。他说，东协和印度的合作不应该只是局限于贸易，也必须进一步加强科研和发展、科技开发、投资以及价值链建设。部长强调，通过加强这些领域的合作，能够进一步提升农粮领域的发展，并且增强区域粮食安全。内政部长 Data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指出，政府和执法机构必须加强合作，并且加快行动，以打击跨境犯罪集团，确保国家安全威胁可以得到有效处理。他说，犯罪分子如今利用国际网络跨越多个司法管辖区展开活动，因此各国必须加强情报共享、行动协调以及联合执法，才能有效应对跨境犯罪威胁。教育部正在通过制定数学概念误区模块以及协调教师专业能力，采取针对性措施，以解决学生掌握数学科方面的弱点。教育部政策和课程组副总监 Rasmini Ku Ahmad 指出，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计划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学生在数学方面面对的主要弱点并不是直接回答问题的能力，而是对基本概念和推理能力的掌握。他说，尽管我国学生在新增的计算问题解决能力领域表现良好，但是他们在解释数学答案背后的逻辑推理方面仍然面对困难。
4: 我国烟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 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国际消息，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昨天起火，截至昨天晚上11点，事故已经导致5人死亡，42人获救，目前搜救行动还在进行当中。消息说，事故发生在距离该省科伦镇大约 1.2 海里的海域，事发时船上载有117名乘客和17名船员。海警在傍晚6点45分接到投报之后，立即启动搜救和应急处置。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解散议会，并且提前在10月25号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表示要缓解国内的政治紧张局势，他作为总统始终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作为首要考虑，相信塞尔维亚人民会选择正确的道路。他呼吁候选人和选民和平理性地参与选举过程，尊重不同政治观点人士。武契奇日前获得执政前进党被推举为党的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他表示，完成近期的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将辞去总统职务参加选举。以色列驻斯洛文尼亚大使馆9号下午正式开馆，大约2000名示威者当天晚上在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示威者手持斯洛文尼亚和巴勒斯坦国旗，打出解放巴勒斯坦、斯洛文尼亚和巴勒斯坦站在一起等标语。当天早些时候，两个反对党向议会提交了对总理扬沙的弹劾提案，两党指责扬沙政府的外交政策服务于以色列利益。早前斯洛文尼亚由中左翼政府执政期间，在2024年6月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并且在2025年宣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为不受欢迎的人。今年新上台的中右翼政府则撤销相关决定，并且着手加强和以色列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本周较早时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将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表示，他和普京都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乌克兰战事，并且强调，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希望达成协议，将非常好。特朗普在谈到普京和泽连斯基时表示，事情之所以还没有解决，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人彼此仇视。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谈。他说，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的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是不认为很快可以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和美国保持联系，并且继续开展和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俄罗斯塔斯社日前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表示，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让各方可以直接交流，而无需美国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传话。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专机星期二从摩尔多瓦前往奥斯陆的时候，差一点被一架无人机撞上。他形容这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斯特勒没有提供关于事件的更多细节，也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有多近。泽连斯基星期三和多名外国政要一同出席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并且在葬礼结束之后离开挪威，转往加拿大和当地领导人会谈。针对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开展工业规模征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形容美国的指控于事无凭，将征流这个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并且在实践当中进行双重标准，这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打压竞争的证明。发言人表示，征流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的技术手段，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在使用。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卫生部继续提供飞行医生服务，并且听取航空单位意见，检讨安全。我国已经提成配备清单，协助印尼扑灭磷火，目前等待确认批准。 菲律宾巴拉望省近海一艘客轮起火，五人死亡。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德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1: 1964年的今天，下议院一致通过了紧急状态宣言。由时任首相敦库阿布杜拉曼提出的这项动议，强调国家与人民的安全以及铲除国家敌人的必要性。之后，上议院也一致通过了紧急关键权力条例草案，以赋予政府维护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所需的各项全权。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水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建议每天喝6至8杯水，不过实际的饮水量也要根据个人的活动量和身体需要来调整。但是你知道吗？水喝得太多也未必是好事，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可能造成水中毒，影响体内水分与电解质的平衡，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喝水并非越多越好，适量才是关键，让身体告诉你需要多少水，适时补充，适量饮水，喝出健康，也喝出好状态。
2: Bro， 走了，去吃饭。
3: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3: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3: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4: 你是我的凉拌。 You'll be John Wally，在我走前，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也是他的凉拌。
5: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情话。
4: Saba VFM， 你的凉拌。
5: I could be yours。
4: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0: 萨巴 VFM 你的凉拌。
1: 这碗大千万别虚荣心作祟，
0: 有声茶馆，
2: 这一刻让声音与您相遇，欢迎主播艾德曼韦达。
3: 你好，你好，跟你问声好，跟你说声早安，早安 ，Selamat pagi and good morning， 隔壁 Vosian， 隔壁 Sanangan。欢迎收听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早上的 Sabah VFM 你的凉拌。是的，今天的有声茶馆有的就是活力满满的我安门伟达，将会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段，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美好的周四又开始了，让我以最多的正能量来陪伴着你度过一个美好的早晨哦。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来自周深的《岁月尘埃》。第一个小时呢，会有很多一些最新的流行歌曲等待着大家，少不了的呢，也会在第一个小时跟大家分享非常重要的资讯，包括的是沙巴以及纳敏地区的天气预测。之后呢，也会跟你分享的是报章上面一些非常重要的新闻，为您做新闻摘要，让你不出门都能够知道天下事。所以希望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Sabah VFM 你的凉拌，让我来继续陪伴你，做你自己家的凉拌。也希望您的陪伴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精彩。外出的情况之下，可以透过 RTM Click 来收听哦。暂时休息下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黄金年代刘若英。

0: 习空气品质下降，你和家人的健康需要多一份保护。阴霾来袭，请做好以下防护：一、让孩子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二、注意个人卫生，勤洗脸；三、外出时戴好口罩，做好呼吸防护；四、多喝白开水，补充水分；五、备足孩子所需的药物。家长也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气喘等等症状，应立即到邻近的医院或诊所就医。阴霾期间做好防护，守护健康，多一份细心，多一份保护，让我们共同做好防护，安心度过阴霾天气。
1: 是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有的是《坏魔爱你》，来自张远的歌声哦。上午的9:27，的确啊，最近阴霾来袭呢，我相信是很多人关注的问题哦。甚至呢，就是大家不断的呼吁，就是减少户外活动嘛。那当然哦，阴霾的情况呢，时好时坏，但是呢依然存在，还是希望大家减少户外活动，然后呢多喝水，好好照顾自己哦。那当然，稍后歌曲回来之后呢，将会直接跟你分享的就是沙巴以及那闽地区的天气预测，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的变化，为你今天的行程做好最佳的准备啊！我相信呢，现在大家都希望呢来一场大雨哦，洗干净一下这个阴霾的情况，也还我们一个清新的空气。先来听这首歌曲吧，单依纯的《雨后日记》。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的天气预测。首先上午的时候，那斗湖局部有雷雨，古达及内陆局部有雨，那闽西海岸及山打根有烟霾。下午呢，内陆及山打根局部有雷雨，那闽西海岸、古达及斗湖有烟霾。到了晚上，内陆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雨，那闽西海岸及古达有烟霾。今天的气温最低23摄氏度，最高36摄氏度。接着是风向及海浪方面的消息，南中国海吹西至西南风，时速20至30公里，浪高1.0至1.5公尺。苏禄海吹西南风，时速20至30公里，浪高1.0至1.5公尺。沙巴以及纳敏地区的天气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全天候呢，西海岸以上的地区呢，其实都是有烟霾的情况哦。那当然呢，有些地方还是会有局部有雷雨的情况出现啊、哦。但是呢，普遍上天气还是属于炎热的，最高温可以来到36度。所以希望大家呢，对于酷热的天气呢，做好最佳的防护工作。那当然呢，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呢，希望大家专注于驾驶，千万不要玩手机，跟前方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最重要的就是继续留守在 7VFM 的频道上。我是活力满满的 Appman 韦达。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0: 不管雨下多久，彩虹总会出现。不管你有多难过，始终要相信幸福就在不远处等你。
1: 身为一道彩虹，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
2: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这一首来自景龙的《新月》，是来自电视剧《子夜归》的歌曲啊。上午的9:38，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 Amen 伟达。那之前呢，其实有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关于这个涉险的这个事情，也就是关于这个林东24啊。Rob Lu and Bad Jam 啊，也详细的跟大家分享过呢，谁需要谁不需要，或者是其实它真正的带来的好处是什么。那稍后呢将会跟你分享一则关于这个涉险的这一个新闻，让你更加的了解，也了解一下目前的这个涉险的状况是如何的。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出现在这首的 Zabar VFM 你的凉拌。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一起来关注这则关于涉险的新闻。大部分的退出者月薪低于3500令吉啊，850万人。保留24小时的涉险。是的，涉险机构总执行长拿督斯里莫哈默阿兹曼就是说啊，共有850万名，或者是87.6%的员工呢，继续参与非工伤事故保险计划。也就是 Lindong Duapuluan Banjam， 他说呢，这个数据反映了员工对于工作时间以外的延伸保障充满着信心，那尤其是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风险。为了更加直接的说明呢，马来西亚正规领域的员工一年中呢，仅有约33%的时间用于工作，那包括是通勤呢。那这个意味着呢，如果意外发生在工作时间以外呢，其余的67%的时间，或者是约244天，将不再受保范围当中。当然了呢，在这段时间呢，他们依然是员工，并对自己以及家庭呢有责任。他在记者会上面说啊，就是在选择不参与或者是推出这项计划的12.4%的员工当中呢，月薪低于3500令吉者占比较大的这个占比最大。那他说呢，就是这种情况令人非常的担忧啊，因为呢，根据国家银行的报告呢，这群人当中呢，大多数都没有私人保险或者是保障啊，这使呢员工成为高风险的群体。那一旦在工作时间之外呢遭到不幸的话，将会受到财务的冲击。在2024年国航数据的显示呢，只有45.5%的大马人拥有寿险，而B40 低收入群体的参保率更低，仅有4%。那更令人担忧的是呢，选择不参与 Lindong Duapuluan Banjam 的员工，大多数在雪兰莪、吉隆坡以及布城工作，占了53%。那其次呢，就是柔佛11%，槟城9%，那其余27%呢是来自其他的州属。针对这个缴费率的问题啊，穆罕默阿兹曼呢就是说啊，这项计划的缴费率呢为0.75%。是本区域最低的这个缴费率之一。那相比以下呢，印尼涉险的缴费率呢高达1.74%，缅甸呢最高就是可以达到1.5%，那日本最高达8.8%，韩国最高达18.56%。那他也是进一步的解释哦，就是社会保障以及私人保险呢有所不同，它的定位呢是避免员工陷入贫穷的最后一道社会安全网。他说呢，跟自6月1日实施之后呢，已经开始显现这一个成效。首3个月至8月31日呢，就是涉险机构收到6330宗索赔的申请，平均每一天呢，大概有69宗。那其中呢，发放的福利金总额达到997万令吉。他也说啊，就是已经发放的福利金呢，涵盖多项的福利哦，包括就是暂时失去工作能力福利、永久失去工作能力福利、医疗费用补偿、丧葬管理福利、遗属福利以及复健器材和医疗植入装置。那之前在节目当中就有跟大家详细的分析过了，他其实就在工作之外的时间呢，依然提供作为员工的一个保障哦。所以呢，想要更加去了解一下关于这个24小时 Lindong Duapuluan Banjam 的，大家可以去相关的网站查询以及了解一下。那毕竟呢，我们的生命呢，生活呢，当然有很多事情是无法预料的，还是希望大家呢给予自己的人生以及生活呢，就是一些些的保障了。好的，我们暂时休息一下。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有的是五月天的这首《不为谁而作》的歌，稍早之前大家听到的是萧煌奇的《突破3000米的勇气》。跟你预告，下稍后在上午的10点将会有的是客语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呢，将会进入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段，有爱的雷达节目时段，当然也会有好听的一些歌曲出现，包括这一首《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阿桑的经典歌曲《叶子》，钟舒麦以及洪卓立的《傻瓜》，吴云芳啊，《梦不难》。上午的9:56，那这个小时在结束之前，我要为你送上的是最后一首歌曲，有的是 ENN 的这首《在起风的季节》。我们下小时再见。

Salam Malaysia Medani, 你好，夜探黑十八 VFM， 今仔系由黄怡怡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评切前闪移，首先系新闻提要。灰切国防转场，共同解决十八发展课题。符合主角嘅仔面家庭，可在金邦龙柏重建房屋。新平安派摊集中消除迁开现建临时宿舍，以下是新闻内容。危害建议后解决十八街发展课题，政府、九电学府同各行业代表必须加强合作，恢复各房界专业知识同经验。肖壮树处理部长特独事实曼德拉马拉坤表示，结合学术界界专业知识、各行业界实际经验以及政府界市桥，可以寻到建前面同建要后界解决方案。结果沙巴泰学界专业知识可以协助政府建前业了解各种复杂课题，各行业界实际经验则要出提出建可行界解决方法。因此，来自学术界、各行业同政府界专家应该齐坐一齐，交流想法，学习新知识同分享经验，共同解决目前面对嘅问题。特独事实曼德拉喺在阿比威提切界吉纳巴鲁干里同专业泰会主持开幕之后，接受媒体访问时，咁样表示。阿比金邦龙柏发生火灾后，120名受影响居民陆续发达各方援助。赵延少吞穆萨阿曼向仔面移交轻检同义物，佢也捐赠十八伊斯兰宗教理事会移交55,500嘅火灾援助金。要间援助金由赵政府秘书特独在努丁阿曼移交本阿比斯藏特独苏里杜特萨宾萨米塔。较早前，达杜苏里杜特萨宾也向赵延少汇报火灾情况以及仔面界最新情况。阿比斯藏达杜苏里杜特萨宾萨米塔表示，只要真正符合主角界假田，将发展在金邦龙柏重新建屋。要近几天可以确保仔面发达逃生安置，并防止户间人数占用要间天气。阿比斯今天目前正在当地展开检查同测量工作，当局接下来会核对仔面同人要居民嘅名单，确认嚟调假田符合主格。另一方面，发达人出街仔面感谢政府半意减费，佢哋也希望政府能够提供更熟悉嘅处所，让业界人嘅生活，尤其是系主街需要发达保障。当局消除迁开会新平安派摊集中街教书同学生现建临时宿舍。教育科学公益及革新部长特督 James Ratip 表示，学校街院教宿舍同教书宿舍可能限爱3-4人争连建成，因此学校使有临时宿舍会面对住宿问题的教书同学生提供住处。结果住宿问题也影响学生上课，目前学校每月的出切率只要大约83%。特读 James 在采损失要间学校后接受媒体访问时，安样表示，佢也批准为学校安装两套 Starlink 卫星网络设备，以及3台隔离饮水机。新平安排摊集中共有请140名中一至中六学生、65名教书以及10名行政同志愿人员。另一方面，特督 James 也要求教育部在新平安排摊嘅时候，寻到新旧体校提升学校设施。要讲嘅时候，目前同新平安排摊集中共用设施。新教沙是有建设宿舍、设衣间课室同一初食堂，当局前到合适街旧铁校，将在 T13 梯马计划下向教育部申请兴建新教沙。新建宿舍赵议员界特督 James 也批准拍看200万ringgit回收布鲁兰集中 B 初同 C 初课室街天线。
从检验涉业海树陈柏安排碳嘅中介贫困学生，也可以通过暗中卡斯计划每月发得免费传食。日康试点计划高校将扩大到布鲁兰嘅非线期内嘅其他学校。沙巴金铺发言，前面房屋界要切颜色同规格，必须保持不变，任何人都唔能先出更改。也是会海保留要间房屋界同业现象，向其发展铺常务秘书达到 Mirna Jimenez 表示，其强调即使屋住热销空间房屋，也必须使用贵天界要切种类同颜色偏好。达到 Mirna 是在布鲁兰燕公署其行街沙巴金铺发言前面房屋推介理想安样表示，其讲日康发通也向善报上同燕公署说明房屋计划界选址南选城半以及工前管理方面界改善。Peter Yen 其行2026年结签约沙巴业同灰旗运通进一步培养学生进赴技巧同沙旗量超界爱的展现。工前及共用树业处理部长 Dr. Rudy Awah 表示，我要检验向要界脱离必是技术少负爱的展现，也应该从善下去用人强热态展示的价格脱离。新建 PITAS 中医研界特督司理 Dr. Rudy 是在 PITAS 微药间法通主持海幕后安样表示，其一感谢沙巴新闻局持续在召类各地，尤其是向其期盼的建业法通，其抚育基层良超保持村庄和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以先作者在潘公室和出家献家辉煌条文和沙巴超期。吉纳巴鲁作家将主亚将在旧年摄影后进行表扬本地作家和吉调街优秀作品，今年也会有一条过去从未发展街新面孔提出发达行天。沙巴艺文出版局局长 Jenita Nordin 表示，也很是一来一朵本地写作人增变发帖，今年小道街产线作品也明显增加，从两年前街400多款增加到今年街1400多款。其讲也今年沙巴编舞剧法写作人才，今年他是在沙巴 FM 七播时参与新邦 Express 节目后安样表示，当时蒋仁少端穆萨阿曼已经将出席并主持颁奖仪式。今天从报新闻提要，灰切国防准藏共同计划沙巴发展课题，符合主角界仔面假田可在金崩弄北重建房屋，陈柏安排单集中消除千溪现建临时宿舍，新闻播报完毕。 Malaysia Medani 可是加特拉安的尼玛提。

0: 1963年9月16日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意义非凡的一天。这一天，马来亚联合邦、沙巴与沙拉越携手走在一起，共同组成马来西亚，在团结与和谐的精神下谱写国家发展的新篇章。马来西亚日不仅铭记着一段重要的历史，更见证着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以及彼此守望、携手前行的情谊。我们来自不同的种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与信仰，但因为共同的家园，让我们的心紧紧相连。无论来自哪里，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无论文化有多么不同，我们始终心连心，肩并肩，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马来西亚。在这个充满意义的日子里， RTM 衷诚陪伴您，与您一同欢庆马来西亚日。祝愿马来西亚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Bro， 走喽，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3: 沙巴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0: 有声茶馆。
1: 有声茶馆里的凉拌，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 Admin 韦达。是的，时间非常快，来到了10:20，也是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段哦。刚刚听过了两首歌曲，有的是阿桑的《叶子》，之前呢有逃跑计划的《夜空最亮的星》。这个小时很多类似的 K 歌等待着你哦。那听歌的当儿呢，我们也将会有爱德雷达节目环节出现在稍后的10:30。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跟旅游有关系的一个话题。那我觉得这个话题呢是连我之前都不了解的，那叫做 e-consular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安全的措施呢，稍后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密切留意了。好的，先来听这首歌曲吧，有钟舒曼以及洪卓立的傻瓜，3.8 FM 你的凉拌。

青年是团结精神的传承者，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配合国庆日的到来，让我们共同点燃爱国热情，延续团结的精神，在这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里，携手创造和平、和谐与美好的未来。唱名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祝大家国庆日快乐。RTM 是您最忠实的两代。

0: 是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有的是蒙布，那来自梅艳芳的经典歌曲。来到了10:29，接近30分，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爱的雷达节目环节。
1: 沙巴 VFM 带领你了解最新时事，掌握最新资讯。每逢星期四上午10:30，留守爱的雷达，与时并进，实事求是，爱的雷达陪你继续前行。
0: 是的，各位听众朋友，最近有没有准备出国旅游呢？那现在呢，旅游已经慢慢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在计划一趟旅游的时候会做很多的功课，哪里可以买到最便宜的机票，酒店有没有靠近市中心，交通方不方便，当地有什么必吃的美食，行李要带多少公斤等等，甚至啊，连拍照打卡的位置我们可能出发前都已经存好了。可是有一样东西啊，很多马来西亚人在出国以前却很少会想到，那就是如果人在国外的时候发生紧急事故，马来西亚政府和家人知不知道我身在何处。是的，今天想跟大家认识一个可能有很多人听过但不一定真正使用过的系统，叫做 eConsular，也就是马来西亚外交部的电子领事系统。 eConsular 是由我国外交部，也就是 Wisma Putra 提供的官方服务，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呢，就是 Pendaftaran Rakyat Malaysia di luar negara，马来西亚公民海外登记。那简单来说呢，就是你出国以后可以主动告诉我国外交部，我现在人在这个国家，大概住在哪里，会停留多久。外交部表示呢，海外的马来西亚公民都受到鼓励登记自己的所在的位置，让附近的马来西亚大使馆、高级专员署或者是领事机构在发生灾难或者是紧急事故的时候呢，可以更有效地提供协助。听起来好像很普通，对不对？可是呢，最近发生在尼泊尔的严重灾害就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么重要。8月26日，尼泊尔与西藏交界附近发生严重洪灾，河土石流。后来调查认为，这场灾难跟喜马拉雅山区的冰川崩塌有关，大量的冰块、岩石和泥沙突然冲入河道，形成非常猛烈的洪流，道路、桥梁、村庄，甚至是水电站都受到破坏。到了9月上旬，报道显示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300人，仍然有数千人下落不明。而这场灾难其实跟马来西亚人也非常的接近。灾难发生之后呢，我国外交部一度确认有55名的马来西亚人无法取得联系。后来有关单位不断通过当地政府、旅游团、家属以及不同的渠道交叉核实人员名单和位置。外交部随后也证实有36名身在西藏一带的马来西亚人据报安全，但当时仍需要进一步的核实身份。那甚至到了9月5日呢，我国还派出 SMART 特别灾难援助与拯救队前往尼泊尔参与搜寻工作。那这里就出现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啊，当一个地方发生大规模的灾难的时候呢，电讯可能中断，道路可能被冲毁，酒店啊等等的可能会发生撤离，那旅游团呢也可能失散。那这个时候呢，对家属来说最着急的一件事情或者是问题呢，就是家人到底在哪里。而对大使馆来说，第一个问题同样也是这个地区到底有多少马来西亚人。如果呢大家事前呢都有登记行程和所在的地点的话，相关单位呢至少会多一份的资料可以进行核对，这就是 eConsular 的价值了。那它当然不是说你一登记以后呢发生灾害政府就马上知道你每一分每一秒在哪里，它不是这个 GPS 的追踪器哦，也不是万能的救援系统，可是它可以建立一份非常重要的海外公民记录。比如说某个地区突然发生地震，外交人员就能够更快地知道这个地区有没有登记过的马来西亚人，大概有多少人，他们留下了哪一些的联系资料，然后呢再配合当地的政府、酒店、航空公司、旅游单位或者是家属进一步的确认安全状况。 所以 e-concealer 真正的作用呢，可以用一句话来解释，就是不是为了监控你去哪里，而是为了在有需要的时候更容易的找到你。外交部的官方说明也非常的清楚啊，海外登记的目的呢，就是让马来西亚驻外机构在发生灾难或者是紧急事故的时候可以给予适当的援助。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会跟你说如何去做登记。先来听这首歌曲，五月天的星空出现在这时候的 38VFM 你的凉拌。

觉得是这一首非常好听的 K 歌，来自林俊杰 JJ 的《他说》，以及五月天的《星空》，把我们带到了上午的10:45，让我继续来跟你分享今天爱德雷达关于 e-consumer 的这个话题分享。是的，刚才就跟你分享了什么是 e-consumer， 然后呢，就是为什么他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好，接着下来就是要跟你分享的，就是要如何去进入这个官方的网站，然后如何去登记呢？其实现在已经非常的方便了，大家可以进入马来西亚外交部的 e-consular 官方系统，选择海外登记，也可以通过相关的手机应用程序来办理哦。登记内容呢，一般包括个人资料、电话号码以及在国外居住或停留地点的资料。官方用户手册显示呢，系统会要求填写联系电话以及当前国家的这个住宿地址等等的信息。e-consular 的手机应用除了海外登记之外呢，还可以让你查询附近的马来西亚驻外机构，也包含一些领事服务功能等等。所以啊，以后出国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哦。我们以前会说，哎 ，passport 带了没有啊？机票下载了没有啊 ？travel insurance 买了没有啊？以后呢，可以多问一个 e-consular 登记了没有。那尤其呢，如果你去的一些地区呢是比较偏远的，包括就是可能会进行登山啊、徒步、冰川地区、高原公路旅行，或者是天气和地质风险较高的国家，我觉得更加值得登记了。因为啊，普通城市旅游呢出了问题，你可能还有很多的渠道求助或者是联系家人。可是像尼泊尔这次的这个灾难来说呢，有些道路直接被冲毁，整个地区交通和通讯呢都受到严重的影响。这时候呢，每一项能够帮助确认身份和位置的资料都可能变得非常的重要。那事实上呢，9月2日马来西亚驻尼泊尔大使馆还特别发布旅游提醒，指出连接加德满都和博卡拉的这个一段道路呢严重的坍塌，准备前往博卡拉和这个安纳普纳 base camp 的马来西亚游客呢，应该先向旅行社了解情况。而在同一份公告里面呢，大使馆也再一次的明确提醒了，前往尼泊尔的这个马来西亚公民应该通过 e-consular 登记。所以这个提醒呢不是理论，它就是最近正在发生的事情。而除了登记之外呢，我也建议大家出国之前呢做好几件很简单的事情。那第一就是把护照资料页、机票、住宿和旅游保险资料保存一份电子版本，同时发给家人。那第二呢，就是记下所有国家的马来西亚大使馆或领事馆的电话号码。第三呢，如果前往山区、偏远地区或者是参加登山活动的话呢，至少让一位家人知道你的每日路线。第四呢，不要只依赖 WhatsApp 哦，那发生大型的这个灾难的时候呢，网络和电话可能同时中断。第五呢，也就是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做好 e-consular 的这个海外登记啦。因为旅游安全有时候呢不是为了避免所有的意外，有些自然灾害呢我们根本预测不了，我们不可能因为担心地震就不去日本，因为害怕台风就不去台湾，因为担心雪灾就不去欧洲，也不会因为发生过洪灾就永远不去尼泊尔，对不对？那真正成熟的旅行方式不是不旅行，而是知道当意外发生的时候呢，我有没有做好最基本的准备。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把 e-consular 当成一种非常简单的数字报平安，就像以前我们出远门，父母会交代到了记得打电话回来啊。那今天到了数码时代呢，我们多做一步的登记，其实也是一样的概念，告诉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人在这里。平常这几个字呢，可能完全无意义，但如果有一天你所在的这个旅游的地点发生地震、洪灾、政治动荡、战争、严重交通事故，甚至你突然跟家人失去联系，这份资料也许就成为其中一条帮助找到你的这个线索了。那最后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有计划前往国外的话呢，可以进入马来西亚外交部 e-consular 系统完成海外登记。外交部官方网站也提供驻外大使馆和领事机构的资料。那
大家可以到网站去查询更多一点的资料，可以更加的了解，那下一趟的旅途可以做多一份准备了。上午的10:49，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艾曼伟达。刚刚就跟你分享了旅游或者是要去度假的这一个 e-consular 的重要性啊。接下来先听这首歌吧，Wayland 的《阴天假期》。

0: 起床的时候要对早起的太阳舒心一笑，出门之前对镜子里的自己自信一笑，出门之后要对你身边的人微微一笑。
1: 白云高在那蓝天，像你的微笑。
2: 杨听嘎可以，是的，宝们，再到了上午的10:54，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艾曼伟达。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在爱德雷达的这个分享当中呢，就跟你分享了 e-consular。 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以前都没有接触过这件事情，但是呢，就是最近尼泊尔的这个天灾问题啊，就是让我呢，诶，看到了这一个 e-consular 的重要性啊。那至少呢，我们有填写我们到国外的这些目的地啦，啊，行程大概如何啦，联系方式等等。那如果万一当地呢真的发生一些预想不到的事情啊，天灾人祸等等的哈，那至少呢马来西亚政府是可以确保在当地地区有多少位的马来西亚人是需要援助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尽量的关注一下这一件事情，虽然看起来呢就是没那么重要，但是呢，哎，我还是觉得既然是那么简单的事情的话，举手之劳办了它，那可以给自己的旅途呢再加上一份的保障以及放心了。上午的10:55，那稍后呢我们将会在上午的11:00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华语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呢就会进入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段，将会有的是好听的歌曲，好听的旧曲等待着大家。喜欢旧曲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走过，继续留守了爱什么稀罕张惠妹的歌曲，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萨拉马雷西亚曼达尼，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郑伟达为你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欣怡。首先是新闻提要。汇集各方专长，共同解决沙巴发展课题。符合资格的灾民家庭可在甘崩农巴重建房屋。新邦安白旦国中受促尽快兴建临时宿舍。以下是新闻内容。为了更有效地解决沙巴的发展课题，政府、高等学府和各行业代表必须加强合作，汇集各方的专业知识和经验。首长署助理部长达杜西泽曼德拉马拉昆表示，结合学术界的专业知识、各行业的实际经验以及政府的需求，可以找出更全面和有效的解决方案。他说，沙巴大学的专业知识可以协助政府更深入了解各种复杂的课题，各行业的实际经验则有助提出更可行的解决办法。因此，来自学术界、各行业和政府的专家应该聚在一起，交流想法，学习新知识和分享经验，共同解决目前面对的问题。达杜西泽曼德拉是在亚庇卫第七届金纳巴鲁管理与专业大会主持开幕之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这么表示。亚庇甘崩农巴发生火灾之后，110名受影响居民陆续获得各方援助，州元首敦穆萨阿曼向灾民移交现金和衣服。他也见证沙巴伊斯兰宗教理事会移交55500令吉的火灾援助金。有关援助金由州政府秘书 Datu Zainuddin Aman 移交给亚庇市长 Datu Sri Dr. Sabin Samita。 较早前 Datu Sri Dr. Sabin 也向州元首汇报火灾情况以及灾民的最新情况。亚庇市长 Datu Sri Dr. Sabin Samita 表示，只有真正符合资格的家庭才获准在甘崩农巴重新建屋，有关规定可以确保灾民获得妥善安置，并防止无关人士占用有关地区。亚庇市政厅目前正在当地展开检查和测量工作，当局接下来会核对灾民和原有居民的名单，确认哪些家庭符合资格。另一方面，获得援助的灾民感谢政府给予关怀，他们也希望政府能够提供更舒适的住所，让一家人的生活，尤其是孩子的需求，需要获得保障。当局受促尽快为新邦安白旦国中的教师和学生兴建临时宿舍。教育科学公益及革新部长的 James Ruddy 表示，学校的永久宿舍和教师宿舍可能还要3至4年才能建成，因此学校需要临时宿舍为面对住宿问题的教师和学生提供住处。他说，住宿问题也影响学生上课，目前学校每天的出席率只有大约 83%。 Dato James 是在巡视了有关学校之后接受媒体访问时如此表示。他也批准为学校安装2套 Starlink 卫星网络设备以及3台过滤饮用水。新邦安白旦国中共有1140名中一至中六学生、65名教师以及10名行政和支援人员。另一方面 ，Dato James 也要求教育部在新邦安白旦国小找到新校地之后，提升学校设施。有关国小日前与新邦安白旦国中共用设施。新校舍需要建设宿舍12间课室和1座食堂，当局找到合适的校地之后，将在第13大马计划下向教育部申请新建新校舍。身兼苏国州议员的 Dato James 也批准拨款100万令吉维修马鲁然国中 B 座和 C 座课室的电线。从今年10月开始，新邦安白旦国中的贫困学生也可以通过安中卡西计划每天获得免费餐食。这项试点计划过后将扩大到马鲁然国会选区内的其他学校。
沙巴进步繁荣亲民房屋的油漆颜色和规格必须保持不变，任何人都不能擅自更改，这是为了保留有关房屋的统一形象。乡区发展部常务秘书拉杜米尔纳·吉曼斯强调，即使屋主日后扩建房屋，也必须使用规定的油漆种类和颜色编号。拉杜米尔纳是在马鲁兰县公署举行的沙巴进步繁荣亲民房屋推介礼上这么表示。他说，这项活动也向承包商和县公署说明房屋计划的新指南、新成本以及工程管理方面的改善。比达县举行2026年国庆月沙巴日和灰旗运动，进一步培养学生、政府机构和社区领袖的爱国精神。工程及公用事业助理部长 Dr. Rudy Awa 表示，我们今天享有的独立必须继续守护，爱国精神也应该传承下去，让年轻一代珍惜国家的独立。身兼比达州议员的 Dr. Rudy 是在比达为有关活动主持开幕后这么表示，他也感谢沙巴新闻局持续在州内各地尤其是乡区举办国庆月活动。他呼吁基层领袖，包括村长和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以身作则，在办公室和住家悬挂辉煌条纹和沙巴州旗。金纳巴鲁作家奖之夜将在9月11日举行，表扬本地作家和他们的优秀作品。今年也会有一些过去从未获奖的新面孔首次获得肯定。沙巴语文出版局局长 Jenita Nurdin 表示，这显示越来越多本地写作人才被发掘，今年收到的参赛作品也明显增加，从2年前的400多份增加至今年的1400多份。他说，这证明沙巴并不缺乏写作人才。人力大师在 Samba FM 直播室参与 Samba Express 节目之后这么表示，届时州元首杜穆萨阿曼预计将出席并主持颁奖仪式。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汇集各方专长，共同解决沙巴发展课题。符合资格的灾民家庭可在甘布农邦重建房屋。新邦安白旦国中受促尽快新建临时宿舍。新闻播报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成语轻松听。
1: 欢迎收听成语轻松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顺手牵羊，它带有贪小便宜的意味。顺手牵羊原指路过羊群时顺手牵走一只羊，比喻趁机拿走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也形容随手做些小动作。顺手牵羊提醒我们，贪小便宜往往会失大意，做人要光明正大。感谢收听成语轻松听，下期再见。
2: Bro， 走喽，去吃饭。
3: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3: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3: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4: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降低高血压，同时帮助控制胆固醇水平。迈开脚步保持运动，为健康加分。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每一片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有些故事写进了历史，有些故事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欢迎收听《听见这片土地》，我是婉珍 Lagina， 让我们一起用耳朵走进这片土地的过去。

今天当我们说起沙巴，脑海里浮现的或许是神山、海岛、热带雨林，还有丰富多元的文化。这里是许多人眼中的旅游天堂，也是我们今天共同生活的地方。可是您有没有想过，在沙巴还没有被叫做沙巴之前，它有一个陪伴了几十年的名字，那就是北婆罗洲。这个名字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也许有些陌生，但在历史的长河里，它曾经代表着这片土地最重要的一段岁月。那是一个没有高楼大厦的年代，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手机和网络。每天清晨迎接人们的是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是树林里的鸟鸣，是码头渐渐热闹起来的人声。那个时候，没有人会想到，几十年后，这里会经历一场改变命运的战争。而这一切都要从这个名字的由来开始说起。

北婆罗洲这个名字并不是这里的原住民取的，它来自西方的大航海时代。那时欧洲航海家把这座世界第三大岛称为婆罗洲 Borneo。 随着英国、荷兰陆续来到这里，他们开始以岛屿的方位来划分统治范围。岛屿南部由荷兰人统治，被称为荷属婆罗洲，而最北端的这一片土地自然而然的就被称为北婆罗洲 North Borneo。 这个名字从19世纪末开始陪伴了这片土地超过半个世纪。那时候的北婆罗洲由英国北婆罗洲特许公司负责管理，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也不是今天的州属，而是一片拥有丰富天然资源、不断吸引世界各地商人前来的宝地。

里有茂密的热带雨林，有辽阔的大海，有高耸入云的神山，还有丰富的木材、橡胶、烟草、燕窝，以及后来改变了这片土地命运的重要资源，那就是石油。这些丰厚的资源让北婆罗洲逐渐成为英国在东南亚的重要据点，也像是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有人来自英国，有人来自中国南方，有人来自印度，也有人世世代代就生活在这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信仰，就在这片土地上慢慢交汇融合。这也就是今天沙巴多元文化最早的雏形。如果今天有外地的朋友来到沙巴，都会觉得这里的人特别包容，特别容易相处。其实这份包容并不是近几十年来才形成的，而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北婆罗洲的岁月里，大家就已经学会了如何拉近彼此的距离，写下共同的生活。只是那时候的人们并不知道，眼前这份维持了多年的平静，很快就会因为一场远方的战争被彻底粉碎。

如果把时间往回拨100年，眼前的北婆罗洲会是一幅和今天完全不同的景象。在东海岸，山打根是当时北婆罗洲最繁华的城市，也是那时的首府。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停靠在港口，优质的木材、燕窝、烟草从这里运往全球。因为商业极度繁荣，这里吸引了大批的华人来经商谋生。当时的山打根商铺林立，街头巷尾到处都能听得见亲切的广东话和客家话，抬头就能看见熟悉的中式招牌。当时的山打根还有一个很多人熟悉的称号，小香港。

而在西海岸，今天我们熟悉的亚庇，当时还叫做 Jesterton， 它还只是一个年轻的海港小镇，一条长长的木质码头，一直延伸向大海。每天清晨，礁园里的工人已经开始辛勤割礁，码头边搬运工人来回穿梭，把橡胶和椰干搬上货船，而海风依旧轻轻吹向海岸。另一边，在内陆地区，古老的蒸汽火车缓缓驶过，车头喷出白烟，穿越险峻的巴达斯峡谷，一路连接着宝佛和丹南。它运送的不只是货物，也是那个年代人们与外界联系的重要生命线。与此同时，在深山之间，卡达山杜顺族、毛绿族等原住民族群依然维持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在丰收时点燃篝火，尽情庆典。而在沿海一带，巴妖族人在海边搭起了高脚屋，依海而生，世世代代与海洋为伴。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相遇扎根，共同建设着北婆罗洲。那时候的人们日子虽然忙碌，但是心里是踏实的。他们或许怎么也想不到，眼前这一切平静的日子竟然会在短短几年后彻底消失。因为在遥远的另一端，世界已经开始燃起熊熊战火，而北婆罗洲也即将被卷入这场改变世界命运的漩涡。如果当年的北婆罗洲是一片安静而偏远的土地，那么为什么残酷的战争偏偏会盯上这里呢？答案其实很残酷，不是因为这里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这片土地上拥有太多让侵略者垂涎三尺的宝藏。放眼整个北婆罗洲，茂密的森林蕴藏着无尽的军用木材，广阔的礁原盛产着战争机器必需的橡胶，沿海的港口卡住了重要的海上航运路线，而真正让这片土地成为致命战略目标的是石油。20世纪初，石油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最重要的命脉，军舰需要它，飞机需要它，坦克需要它，战争更离不开它。1941年，为了遏制日本的侵略扩张，美国、英国与荷兰联合对日本实施了彻底的石油禁运。对于高度依赖进口石油的日本来说，这意味着他们的战争机器随时面临着断粮和停摆的危机。为了掠夺资源，日军开始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东南亚，而北婆罗洲正好卡在这一片资源最丰富的咽喉地带。这里不仅临近文莱、梅里和打拉根等重要产油区，更拥有连接南中国海与苏禄海的绝佳位置。
只要控制了这里，就等于控制了一条掌握生死的海上通道，拿到了一把打开整个东南亚大门的钥匙。然而，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哪里懂得这些复杂的国际局势呢？日子还在一天天过去，孩子照常上课，商人照常营业，渔夫依旧清晨出海，交工依然踩着露水割礁。他们不会知道，几千公里之外，战争已经开始蔓延，而战火正一步一步地逼近北婆罗洲。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几天以后，北婆罗洲也听见了战争的声音。那个曾经只有海浪、鸟鸣和火车汽笛的地方，从此走进了历史上最黑暗的3年零8个月。下一次，我们一起走进那座曾经繁华的港口城市加斯顿，去听一听战争来到城门前的那一天，它是如何改变了一座城市，也改变了无数普通人的命运。

0: 萨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聆听一首金曲，细品一杯普洱，回忆一段岁月，缅怀一份思绪。萨巴 VFM 有声茶馆，伴你共度欢乐时光。
0: Sabah VFM 你的凉拌，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艾文伟达。时间非常快，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段，上午的11:38。刚刚呢，就用了三首非常好听的旧曲呢，来开始我们今天旧曲的环节哦。有的是林云的《爱人你变了》，那当然之后呢，有听到刘文正的歌声《云深情夜深》，之后呢，有的是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周璇的《夜上海》。那当然今天中呢，大家也聆听了，就是我们2026年马来西亚日的特备节目《听见这片土地》的系列第一集。那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16日马来西亚日呢，将会有这个系列的播出哦。所以呢，大家密切留意每天的这个11:15呢，将会为大家播出这个系列的节目单元，让你更了解我们所在的这片土地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的有意义哦。那当然呢，我们也用这些过去的历史以及故事呢，来迎接9月16日的马来西亚日。好的，不多说，这个小时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经典旧曲啊。接下来有凌霄的歌声《那天晚上遇见你》，Sabah VFM 你的凉拌。

在全球供应危机的冲击下，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 Maritime Malaysia 作为国家海域执法的前线力量，始终坚守岗位，并持续提升行动力度，确保国家海域安全，秩序井然，坚决杜绝跨境犯罪活动，一切只为守护国家经济命脉的稳定运转，保障人民福祉与社会安宁。以无畏之姿守海疆，以坚定之心护国安。

0: 沙巴 VFM， 你的良伴，和你时刻相随，与你分享分忧，是你一生最真诚的知己朋友。你好，我是邓志章。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杨小平的《雨中恋情》，之前呢有青山非常浑厚的歌声哦，《爱的誓言》，周小兰的《闭上眼睛想一想》，之前有哭腔王子黄清源的《泪痕》，也有尤雅的《爱在飞扬》。上午的11:56，是的，今天聆听旧曲的环节呢就即将接近尾声了。那稍后呢，在中午的12点，我们将会把主持的棒子交给英文组的同事，将会有 Experience Variety 节目环节的出现，英语的资讯、英语的歌曲等待着你。啊，当然，明天同时间上午的9点到12点，依然会有华文组 DJ 陪伴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早晨，为你送上今天最后一首歌曲《蔡诚想当年》。跟你说声再会，拜拜。

ESCOM 沙巴东部安全指挥区即 Eastern Sabah Security Command 是统筹沙巴东部安全区一切防务行动的核心安全机构，肩负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的重任。其愿景是确保沙巴东部始终稳如磐石，安全、安宁、主权不容侵犯。其使命是高效整合各方力量，联动各安全单位，打造无缝协作、雷厉风行的防卫体系。其成立宗旨在于正面迎击各类安全威胁，严防跨境犯罪，全力守护人民福祉与国家利益。安全不容妥协，守护是我们共同的使命。